0: ரேடியோ மக்ஃபாஸ்ட் 90.4 நாட்டுக்காருக்கு கூட்டாய்.
1: வாக்குகள்க்கு சிறகு விரிச்சு ஆகாசத்தேக்க பறக்காம், கவிதகளிலூடെ மனசின் நிശബ്ദത കേൾക്കാം, ഹൃദയത്തെ സ്പർശിക്കുന്ന വരികളും ചിന്തകൾ ഉണർത്തുന്ന കവിതകളുമായി എത്തുന്നു റേഡിയോ മക്ഫാസ്റ്റ് 90.4 ൽ കാവ്യ സഞ്ചാരം.